0: 回家，娘纵我两魂都破灭了，回家了。俺不能玩下地狱，回家两个跑我去，两个别卡死嘛。俺娘哭病的眼睛，俺娘哭病的眼眶娃，眼眶，眼看见没有什么，眼突然没混用，尽力。俺把那三锅给开开，俺那还几帮给咱看起来我，真是。俺娘锅边的也的，你们那也红，俺的也你们那辣子。
1: 我不然不三不然那白呀，俺家我不然没破三不然那白呀。